0: 听两首咁经典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翻嚟啊。
1: 哇，咁啊，梗要听啲近期啲噶啦，都唔系近期啲，都几廿年前噶啦。咁第一只咧就电影《Ghostbuster》嘅主题曲啊，《Ghostbuster》好多片好多集都有呢只歌嘅。
0: 系
1: 呢只歌就系原先唱嘅就系 Ray Parker Jr.， 1984年嘅第一集嘅《Ghostbuster》电影嘅主题曲。咁啊，歌当年亦都系美国 Number One 啊。加拿大啊，其他其四個國家都 number one， 喺 UK 啊 number two， 澳洲 number two， 好多國家都係 top ten 歌嚟嘅。咁啊，大家聽來熟啦呢只歌。咁另外一隻咧，2010年嘅歌咧就好特別嘅，呢只歌個歌名叫 Barbara Streisand。Barbara Streisand 大家知道係歌星嚟噶啦，好出名嘅美國歌星。咁但係呢樂隊叫 Duck Sauce 咧，就好得意揀咗呢個歌名嚟做佢哋嘅 love this song。連 Barbara Streisand 都唔知嘅喎，啲、歌出咗之後 ，Barbara Streisand 啲話依啲用我名嚟做歌嘅，但係佢又冇反對呢歌，覺得啦幾好聽喎。係啊，咁係啦，咁呢啲時間都係呢隻歌，亦都當年喺好多國家都上榜㗎，啲係 top ten 歌嚟㗎。
0: 嗯，
1: 喺美國係呢個 dance club song 嘅 number one 添啊。咁啊，呢個時間都係聽下兩隻特別啲嘅歌啦。1984年嘅《Ghostbuster》同埋2010年嘅《Barbara Streisand》
0: 啊，好，咁请大家上啦，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啊，请 Boss 哥继续。
1: 咁呢只近期啲嘅Rob Dunn Song 啊，其实咧有对英国嘅好出名嘅组合啊，叫做Baby， 咁佢每年咧喺几年前开始咧，每年圣诞节都有啲特别嘅歌嘅，系攞嚟筹款嘅吓。
0: 嗯
1: 哼。咁啊，好多只啊，例如之前有几只啦，咁而家嚟紧呢只咧，就 Rebuild the City 啦，有做 The Sausage Roll 啦。I Love Sausage Roll 呢啲都係佢哋嘅歌嚟嘅，咁啊到2021年咧，佢出咗只叫做 Sausage Roll for Everyone， 咁其實咧歌又改自呢、這個Elton John 同埋 Ed Sheeran 嘅 Merry Christmas， 咁但係改歌詞之後咧就變咗只 Lofty Song 啦，咁啊呢只歌當年亦都喺英國攞咗第一名啦，亦都係幫到籌款嘅嚇，咁我一間播呢只歌，咁但係未播呢個之前再介紹埋咗一個artist 同啲 Lofty 有關，咁就話講過啦 ，Barbara Streisand 呢個女歌星咧。有隻歌就叫做Sunrise Rising 啦，其實唔係佢，唔係講佢嘅，不過係好特別嘅 Lofty Song。咁但本身咧 ，Sunrise Rising 有好多出名嘅歌嘅，例如我今日揀呢只就是《Way Weaver》，佢個電影入邊嘅主題曲嚟嘅，佢都有份拍呢套電影嘅，亦都係全球嘅好多 top ten 歌嚟㗎啦。我哋成日咪聽下最後呢兩隻歌啦 ，Sausage Roll for Everyone， 嗱 Baby， 夾埋 Ed Sullivan 啊 ，Elton John。最后咧就听埋 Barbara Streisand 唱嘅《The Way We Were》，结束咗今日嘅节目啦。
0: 好，咁好，请大家欣赏啦。咁我哋今日呢一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请大家留步听下我同阿刘太讲嘅美食啊。
1: OK，
0: 下周再见。
2: 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p Out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就介绍呢个豉椒生蚝烧腩煲，
0: 喂，相当美味喎，好咁啊，有啲咩材料同埋我哋点样准备佢咧？
1: 好啊，咁啊，生蚝咧，你去买嗰啲急冻嗰啲啦，吓大只嗰啲生蚝咧，咁你大约你俾八至十只到啦，吓睇下几多人食啦。咁咧，跟住咧，你仲有咧烧腩啦，即系烧肉啦。咁啊，烧肉咧，我200克啦，即系切件啦，即系你买嘅时候叫。

0: 嗰、那个个师傅咧帮你斩斩斩斩件，跟住做煲仔菜嘅，咁佢帮你斩，唔好太大嚿啦。咁另外咧，蒜蓉两粒啦，豆豉咧一汤匙，葱一棵切一段段。咁然之后咧，而家好多啲青椒啊、红椒啊嗰啲咧吓，好而家好抵啊！咁咧就去买青椒、红椒各半只啦，然后咧切一件件。咁咧，另外咧就系、是、你可以用西山菜啦，俾五六片咁啊，切熟佢啲垫底嘅，攞个煲仔用姜三四片腌料啦，腌嗰个生蚝啦，因为嗰啲系急冻嘅，解冻咗一阵要腌嘅，俾少少胡椒粉三分一茶匙咁样样捞咗佢就得噶啦。咁另外咧，芡汁啦，芡汁咧就俾少少呢一个嘅盐啦。四半茶匙啦，糖半茶匙啦，老抽咧一茶匙啦，生粉一茶匙，水四汤匙，咁啊开咗佢，一阵间咧嚟最后打芡嘅。咁我哋知道咗呢个材料啦，咁我哋听首歌咧，就翻嚟咧就讲下点样煮咯。
1: 好啊，咁啊，请大家听首音乐。

咁在你身边有几多人同你行过你嘅漫步嘅人生路呢？其实走过嘅路咧，都系人生嘅财富嚟嘅。我哋行到今日，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啦，有开心，有失落，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但系今日即系回头一睇咧，你会发觉原来所有经历都系形成咗今日嘅自己，系嘛？咁咧，所以唔好后悔过去嘅得与失，我反而觉得应该珍惜而家你可以控制，而家你可以拿捏嘅嘢，同埋可以改造嘅嘢、创造嘅嘢，即系反而同埋用一个感恩嘅心，即系自己都可以即系行到今日、今时今日喺呢度吓，喺澳洲呢个福地嗰度继续漫步你嘅人生路，亦都去随想一下嚟紧咧嘅日子，你想系点样过呢？系咪好似徐小凤呢首《随想曲》咁样？

哇！阿潘元良作词同埋顾家辉作嘅曲啦，1985年嘅作品，呢首随想曲咧，好有诗意同埋好有故事性啊！我好欣赏佢哋两位，尤其是傅家辉辉哥咧，系对我哋香港嘅乐坛系天王巨星啊！即系唔系下喺面场表演，而系佢幕后嘅制作，真系好犀利。咁亦都系喺呢个时候问下大家，如果俾你重新去开始，你想做啲咩咧？嗱。即系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始，随想曲咁话，学一样以前冇时间学嘅嘢啊，去一个以前从未去过嘅地方啊，一定系做一件事你一直想做，但系唔够勇气去做嘅事啊，会唔会参加《中年好声音》啊？吓，不过而家就嚟冇添咯，系咪啊？可能我哋等下参加呢个澳洲举办嘅叫做《高龄好声音》咁咧，其实好多。我觉得答案唔系一定等到下一世啊，或者吓将来有机会先啊吓，而系只要我哋今日开始，我觉得永远都唔会迟咯。我成日觉得咧，人生里边咧唔系话计个终点嘅结果系啲乜嘢，而系当中你嘅经历啊。好多时好似我最近去有啲长者有啲朋友不幸咁啊，即系好早就去过一身咧。咁我觉得佢哋留俾我嘅。印象唔系话佢哋嘅名誉地位或者佢哋嘅财富啦，我觉得系我同佢哋之间嘅相处嘅经历啊，咁我觉得我自己好感恩嘅，有好多好正能量嘅朋友，好多前辈啊都好肯提携啊，帮我鼓励我啦，咁我都希望我呢个节目都系一个正能量去鼓励大家，年纪系一个数字嚟嘅。但系心态先系最重要，心态系影响到你每一日决定你点样用你嘅24小时，决定你系会见边个，好似系咪听唔听呢个节目系嘛？咁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喺身边支持我。咁不如送上一首陈慧娴嘅靓歌俾大家，就系1989年嘅《千千阙歌》。

听完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咧，咁我觉得呢首歌嘅旋律真系太优美啦。可能大家都记得啊，梅艳芳佢都有个版本嘅。咁我细个年青嘅时咧，我觉得我中意陈慧娴版本咧啱我 key 啊嘛，因为我系高音女中高音嘅女歌手嚟嘅。但梅艳芳就好低音嘅系咪？同埋佢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嗰、那个年代呢就好少话转 key 或者係唱男人嘅歌㗎。係你唱原装个原唱歌手个 key 呢你就卡拉 OK 就唱个 key 咁样㗎。但係呢我而家成长咗呢我都好欣赏梅艳芳个版本。尤其是讲到呢度我有少少无管动唔好意思我有一个感性嘅人嚟。梅艳芳佢最后尾嗰场演唱会着住婚纱呢哇。呢、這个呢係我而家咧反而越嚟越中意听阿梅艳芳啲歌啊，同埋睇佢嘅表现，因为佢舞台上嘅风范咧系古无前人，亦都后无来者。我觉得喺香港乐坛里边，佢嘅才华、佢嘅多元化、佢嘅辨识度喺舞台上边系一个系 queen of the stage 啊！我去封咗佢啊！就算我唔系成日唱佢歌，但系我真系好欣赏呢个艺人啊！咁佢就系夕阳之歌。咁我觉得如果做人可以做到好似梅艳芳咁做返自己想做嘅嘢心动嘅嘢就算佢系喺医院癌症抗症嗰时候都要开返个最后一场演唱会都要嫁俾个舞台即系呢样好犀利 ,beautiful, Anita, 真系。咁好啊我哋忍着眼泪先因为呢我唔可以喺电台嗰度呢鼓励大家喊吓嘛因为鼓励大家做正能量系啦，就好似阿李克勤呢首《红日》咁样样，咁咧原来系李克勤自己作词嘅，咁作曲咧就系一个日本歌曲改编嘅，系立川俊之嘅1992年嘅。

命运就算啊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我哋咧做人一定有趣味啊！咁咧最近同好多朋友啲朋友倾下咧，佢话好多朋友一退休咧就话：，我觉得自己咧冇晒目标，或者以前每日翻工咧有时间表啦，有同事啦，有责任，但系退咗休之后咧，突然之间冇晒个方向感啊！所以咧退休咧，其实最重要唔系话唔使翻工，我觉得最重要系你重新建立自己嘅生活。个节奏可以啦，譬如做运动啦、跳舞啊、旅行啊、学电脑、学 AI 啦，而家个个都话学 AI 系嘛？或者参加社区活动啊、做义工啊，最重要系唔好将自己困咗屋企，我觉得应该将自己去融入呢个社会度，融入呢个澳洲嘅主流社会啦，融入我哋自己心动嘅社团嗰度 ，OK？咁希望大家都揾到个方向，俾自己有个好好嘅，我唔系叫退休生活，应该叫咩生活呢？即系人生嘅另外一页啦，系咪？系成熟嘅阶段啊，咁你又可以发热发光，系咪？用你自己嘅经验，用你嘅知识去回归社区，回归社会，亦都系可以回报翻自己啊。自己做咗咁多年，系咪啊？即系为咗家庭，为咗别人，咁又冇为自己真系好好安排咧，同埋佢健康，系咪啊？因为健康系倒退紧，呢个机器都系有 expiry day 啊嘛。咁我哋自己健康都系不断咁衰退噶啦。我成日同自己讲，系人都会老嘅，系咪？但我自己希望可以 prolong 延长我嘅衰老嘅时间，唔好一下子卜一声话老咗十年八年系嘛？即系慢慢去，要珍惜我哋自己同自己嘅身体，唔好呃自己。有病痛，病从浅中医。咁我觉得要爱惜自己，俾机会自己，俾机会自己，就送上一首《喜欢你自己》，哈哈，喜欢你系 Beyond 嘅金曲，1988年嘅作品。是黄家驹自己作曲填词，家驹犀利，这个才子唱得作得，亦都是一个好的 musician。

有时候呢，我哋最大嘅敌人真係唔係年纪，我觉得係我哋成日话我老啦，我唔可以啦咁样。其实好多事唔係做唔到，而我哋係未试过啫。我学手机呀，学 AI 呀，学英文，学唱歌，学跳舞。我最近啊，哇，都好迟钝咁样学緊 AI 呀，咩 ChatGPT 呀。虽然是初班，但我觉得呢每个礼拜都有少少进步喎。咁我就越做越快咯。而家我直接学到系唔使写啦，直接口讲就佢翻译嘅俾我哋。咁啊，话快好多喎，时间嗰度。咁我觉得唔识系唔紧要嘅，最怕系唔肯去开始。好似今日我如果你唔开始，十年后你仍然系原地踏步。但如果你今日开始咧，十年后我哋可能已经行到好远，去继续我哋嘅梦想咧系更加近。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张国荣嘅系风继续吹。咁我哋十年后呢睇下吹到咩风呢又。

多谢张国荣一首靓歌《风继续吹》。咁人生到咗下半场咧，除咗家庭之外，我谂社区其实都好重要。一个电话，一个问候，有一班好朋友，志同道合嘅朋友。我见到有啲长者咧，哇，佢咧，虽然佢哋真实年龄系差零岁，但系佢个体能好似五廿几岁嘅啫。点解呢？原来佢哋好多时系群聚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打乒乓波、打羽毛球啊，或者跳 ballroom dance。咁有啲咧系直情打比赛添啊！就算打麻雀都好过啊！嗱，唔好话打麻雀系难赌啊，我觉得打麻雀其实你可以赌花生嘅啫，系咪？或者赌嗰啲系唔系钱嘅问题？第二系用脑啊！

即係如果幾個人係不斷咁用你個腦去思考咧，係防止老人痴呆症啦，亦都係一班好朋友去相聚呢、這個時候唔使電話騷擾啊，係咪唔使睇電視啊咁樣？咁變咗一班人係打麻雀好，或者打 Uno、打 pair 牌都好，係相聚。咁一個星期一次嘅聚會咧，有時候咧係好多令啲尤其是獨居長者咧係唔會覺得孤獨啦。就好似我哋伊雪孤零萬人友誼會咁樣，每個禮拜三一次聚會，雖然係幾個鐘頭，但係咧好開心咧，見到啲朋友嘅會眾咧嚟到，係懷住希望嘅心情，哎呀，見我啲死黨啊、老朋友啊咁樣，又或者一齊去旅行啊，去啲生日會啊、慶祝啊、你生日啊咁樣，食下壽包啊、唱下中國恭祝你福壽啊、於天齊咁樣。同埋我哋有少少礼物送俾佢哋，比较关心关注咯，即系社区一班人系彼此照顾、彼此去支持，就亦都好似我哋最近都好心痛，有啲会众啊，有啲少少意外啊，或者有啲亲人走咗，咁我哋都喺身旁，虽然做唔晒所有嘢，但我觉得如果一声问候、一个拥抱或者一个系，Are you okay？ 你需唔需要帮手啊？我使唔使煮定啲炖汤或者煮饭俾你哋？咁你整亲只手唔好煮啦咁样样。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啲长者佢又整啲萝卜糕啊，或者啲甜品啊，特登整多啲嘅喎。我都有时我啲爱心义工好多都系叻煮煮好叻高手嘅大厨啊。咁我好有福气嘅，佢成日中意你食唔食啊？中意你食啦咁样啦。你咁我虽然我系唔喂食嘅人嚟嘅。但我好感恩，我就算我唔喂食，我都会试，即系试下多谢佢哋嘅支持吓，亦都多谢有时佢哋种啲嘢啊，啲咩柠檬啊、青柠啊，好多我都系辣椒啊、金桔，系最近我咧，我因为我唱歌啊，佢哋好多时整啲蜜糖金桔啦，或者咸金桔又有噶啦，呢样我都学到嘢咧，我变咗一个好西化嘅女人嚟嘅，即系呢啲咧，我都相信传统嘅药疗啊配方嘅。我反而而家咧就唔好中意食嗰啲，即系医生都系咁讲啊，你胆固醇高啊，Joey，你唔好食咁多 processing 嘅 food 啦，即系嗰啲咩午餐肉啊，或者嗰啲系 processing 嘅人造肉，嗰啲咧就其实唔系咁健康嘅，营养价值都系冇乜嘅，但系一个方便嘅啫，系咪？最咩microwave 嘅咩即食面啦，两分钟嗰啲，其实真系冇乜营养。我都劝住大家，如果可以咧，我宁愿即系我而家做法就话，我宁愿一次过。我煮多少少，咁就 frozen 咗佢 ，OK？ 即系营养餐啊，或者我煲汤啊、炖汤啊，或者煮鸡粥啊、鲍鱼鸡粥，我煮一大盘咧，我跟住咧用嗰啲Tupperware 嗰啲盒咧，即系防漏嗰啲盒咧，一份一份摆落冰格嗰度，咁变咗我有时冇时间啊、忙啊，我拎一份出嚟即系炖热佢咧。咁我咪变咗可以有个方便，亦都有少少营养，好过你话两分钟即食面啦，系咪？真系嘅，而家有啲味精系好邪恶噶吓，好邪恶噶，越好食嘅味精就越邪恶，所以大家要小心吓，要爱惜自己吓。咁好啦，讲到咧呢度就系人生嘅下半场啦吓。头先讲到话呢个聚会，咁咧我觉得好多时朋友啊，真系真正嘅朋友咧系好福气嘅嘢。如果你身边有一两个朋友或者一个都好，真系关注你，唔需要成日见面，但系知道，哎喂 ，Joey 又好过嚟冇你嘅消息咯。你 OK 嘛？系咪啊？你身体之前话脚痛嘅，膝头哥去可能话去换咩叫咩换膝头哥盖啊，或者换个 hip 啊，而家好兴啊，即系唔系就系白内障。咁你问下人哋，喂，你做手术时成点啊？有冇障碍啊？有冇副作用啊？咁呢啲咧系好窝心嘅嘢嚟嘅。同埋有时都窝心咧，我有啲会众咧 send 啲 message 俾我，就话 Joey 嗱，我而家好翻啲啦，你睇下我啲相啊，我而家又健康啲啦。咁呢样嘢好多谢咯，我觉得佢肯同你分享嘅时候，我觉得我哋都要去做一个好正能量嘅回复吓。即系我虽然我唔识点样去氹人啦，但我觉得我至少会多谢，同埋亦都分享下即系关心啊。咁我有冇可以帮你手咧？你使唔使买啲杂志俾你啊？又或者系你中意食咩啊？咩可唔可以买啲探访你啊？系咪？同埋有时或者俾啲靓歌佢听啦，或者俾啲好嘅健康讲座啲录音俾佢听啊？系咪？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人与人之间嘅关注吓，咁亦都系鼓励啦。好似我最近啱啱前两日我哋
所以星期三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鼓励人卡拉 OK 班的长者，喂，一起唱歌啦，唱好一点。那我们可以代表我们高龄会去参加新年的表演啦，或者是 Granny Smith 清明果节表演啦，或者中秋节这样。咁呢我都好开心呢，见到我哋嘅卡拉 OK 班啲成员呢越嚟越进步，唱得越嚟越好，就越嚟越有信心。咁我都要对俾机会俾大家去舞台嗰度表演，去发热发光。咁我都希望我更加去鼓励我哋嘅卡拉 OK 班啲成员呢，喺我哋嘅三五周年嗰度唱我哋嘅会歌呢，係啦，要唱出嗰个精髓，是团结同埋去发挥我哋嘅义工精神，或者我感恩我哋嘅社团嘅凝聚力。我仲记得个歌词啊，就係咩啊？

袋袋耳蚊，冇分章又互助同济。嗱，咁呢个咧，我好感恩阿胡校长咧，系帮我哋作呢首歌嘅。咁佢歌词真系好，每一个歌每一句每一个字，佢都系好精心去创造，即系话我哋真系要系互助同济吓。咁喺呢个时候咧，又互助同济咧，送一首张学友嘅《壮志骄阳》俾大家啦。一嚟一亦都系好嘅正能量嘅歌曲，系由潘元良作词嘅，有日本嘅，哇呢、這个好难读 ，Koji Tamaki 1991年嘅作品，希望你都中意《壮志骄阳》。

好快又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就趁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嚟紧嘅好节日介绍啊，好节目啊。咁首先咧，系第一个好节目咧，就系喺星期六嘅8月29日，叫做一个系春节嘅 artist 嘅 market 啦，叫 Spring Artisan Market， 就系呢个 Bush Farmhouse 喺 Eastwood 嘅。咁呢个一年一度嘅盛事咧，有当然系有美食啊，有展示嘅 demonstration 啊，有手工艺啊，有 live music 嘅现场表演啦、啊、吓，咁亦都系欢迎我哋嘅无论咩年纪一家大细去参与嘅吓，就系、是、星期六嘅9月29日嚟嘅，唔系 8月29日 ，and then 另一个最重要嘅就系九月啦，就 Hunter Hill 咧有个系星期日嘅9月27日，就系叫做 Mokubula Festival， 就喺呢个 Barong 啦。Park Oval 就 Hunter Hill 嘅，由10点到4点嘅、哦，咁呢个咧系全年度咧系应该系最大型之一嘅活动嚟嘅 ，Hunter Hills Council 去主办嘅啦。10点到4点啦，咁当中有美食啊，有小朋友嗰啲骑 ride 嗰啲啦吓，即系有机动游戏啦，有现场表演啦，当然吓有食物买啦，有 market 去买餸啦，同埋咧有 dog show 噶、哦，哇！如果你中意狗仔啊，咁带埋你狗狗去啦，我都中意嘅，我两只狗仔嘅，咁我都希望可以带我狗仔去参与，同埋我哋 Tutu Bar 咧都会有个 radio 嗰个当日系会系现场，应该系可以同大家观众倾下分享噶。现场嘅气氛嘅，咁呢个咧好值得鼓励。嗱，你写低佢啦，就系 Hunter Hills Council 主办嘅9月27日，叫做咧莫古布拉社区节吓。咁咧，希望咧大家去支持啦，因为一家大细同埋动物去咧好难得嘅，因为而家好多节目系唔可以带狗仔啊嘛。咁呢个节目如果带到狗仔咧，真系我哋好感恩可以啦。咁另外，如果你想做义工咧，都可以 Council 嗰度 Hunter Hill Council 做义工帮手呢个大型节目。OK， 咁最后尾咧，我要送上一首金曲俾大家啦。送上叶振棠的戏剧人生，人生的主角就是你自己了，好好把握去创造你的故事，去演绎你的人生。星期日同样时间5点到6点跟大家空气中相聚，多谢 Tutu Bar 的朋友，下星期在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是好的节目再次相聚。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2CHIPROW88.5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日呢就身在德国最好讲下海外啲嘢俾各位睇啦。咁就其实嚟咗德国已经几日㗎啦。咁就一生人咁大个仔未去过欧洲。咁第一次嚟欧洲。咁就都想讲讲今次嘅旅程未完成嘅，仲啱啱行咗一小部分嘅啫。我睇先，由八月尾，唔系应该由7月31号开始离开澳洲，咁啊飞去呢个香港去几日，咁去几日咧探下家姐啦，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如果有上我嗰、那个群组咧，啲学生都睇到噶啦。我上去咧，哇，几开心噶吓，因为咧就香港一个地方系自己熟悉啦，而且咧就见翻我家姐啦，又见翻我啲旧同学啊吓，有啲旧同学好特别，一个旧同学真系我移民咗过嚟，连我个仔出世咧佢都未见过嘅，哦，好特别啊！咁佢嗰个我嗰个朋友咧，就因为香港政治理由呢，就即係早两年呢就即係移民去英国。但係好可惜呢，即係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嘅。佢仔一个女呢佢唔鍾意英国，收尾回流返香港。咁就即係知呢，香港嗰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即係令到啲人鸡飞狗走咁啦，即係一大班人飞去英国。咁就因为英国收留嘛。咁啊，飞咗英国咧，系咪好事咧？又唔系一个好事啊？点解咧？我即系今次我分析一下，佢去到之后，两公婆同埋两个子女去到咧，两个仔女都好大啦，有啲29，有啲33嘅。嗱，呢个问题就嚟啦。当你咁嘅年纪移民，有一个香港移民到去一个英国，第一样嘢。人生路不熟，我记得我嗰阵时移民头嗰几年咧系好辛苦嘅，搵唔到嘢做，好 upset 嘅吓。但系即系胜在即系我喺香港，即系太太 support 住，未过嚟，咁有啲钱仲喺度，咁就带住个仔嚟读书咁样都 OK 嘅。咁就挨过两年之后咧，跟住就觉得咦开始好啦，因为即系。適應咗啦嘛，同埋咧揾嘢做咧都即係叫做做嘢都穩定咗。咁就問題就係點解會咁講咧？嗱，澳洲嚟講，我哋嗰陣時移民咧又唔係一個難民潮咁移民過嚟咧，所以咧即係移民過嚟嗰班人咧就唔係好多。至於揾工咧，當然比以前喺香港揾難好多噶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要 local experience。因为冇 local experience 本地嘅，你就算你攞乜嘢，即系咩文凭都系假嘅吓。我攞两个文凭都冇用啊吓。佢要当地嘅，即系嗰啲嘅当地嘅认识，即系譬如话去做嗰啲木工咁，木工你都要喺嗰度考试，喺嗰度要攞嗰啲经验。做电工咁都要做呢啲，全部都要由即系由头开始做起。变咗好多人移民过嚟咧，乜都冇咧，就走去做大厨咯，吓煮去酒楼咧，系咁噶嘛呢条路径。咁我就好好彩啦，我自己都从来未入过呢个酒楼做，好定唔好唔知啦，但系就冇做过。咁嚟到都挨咗一两年就做到个经理啦，处理啲即系即系行政上嘅嘢啦，即系似翻啲。即系中止做嘅嘢啦，咁嗱讲翻嗰个同学，佢两公婆移民咗过嚟，唔系移民响，唔系呢度，系移民咗英国。移民咗英国之后咧，佢哋咧就谂住 plan 定啦，两个仔两个女咧喺嗰度搵嘢做咧，吓做完嘢之后咧，即系叫做安居乐业啦，谂住坐定定。点知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冇特登要咁讲嘅。咁啊，因为我今次谂住去今次嚟德国，跟住去英国探佢嘅。去英国咧，即系有几个，
即系都系我太太嗰啲一啲旧同学啊，同埋佢啲同事啊，佢啲同事我识嘅。咁啊，趁机会咧，我就可以完成德国咧，就飞去英国探佢哋。咁去嘅时候咧，咦，基本上咦，我问一下啦，顺便问一下英国佢住边度啊？咁问嗰、那个即系我个旧同学，佢单反而复翻我，哎呀，我喺香港啊，我可能都唔会翻去英国啊，咁我都好突然咧，咁辛苦吓、啊，个个咁即系好搏命去英国，你反而回流翻嚟，一个大问题 question mark。但系嗰时唔问，即系唔可以问人啦。好啦，所以咧就去到香港咧，就预约佢哋倾偈，夜晚食餐饭，倾下偈啦，顺便了解咩问题啦。佢收尾答咗我，佢主要都系咧个仔同埋个女咧移民咗过去嘅时候，发觉搵工非常艰难吓，同埋咧佢做一啲即系比较专业啲嘅，但系专业嗰啲冇嘅 local experience 咧，即系又要由头玩。佢哋喂廿几啊，一个廿九，一个33，佢玩唔起吓。佢哋两个好似都未正式有，好似有一个有女朋友嘅个仔。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似喺嗰度重新拾起，但系佢哋唔肯啊。即系我点解喺香港自己有啲，即系起码有啲渣拿啦，同埋即系有份工作紧。咁我唔想咁做噃。咁点啊？最后尾，咁咧佢哋翻去香港住。咁最后佢阿妈嘅，即系我同学嘅外母应该系吓，咁仲喺香港。老又唔算老，80几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觉得如果系即系两出讲真句，一家人都移民唔到过去，得两公婆过去，两公婆移民过去都系为咗咩啫？为咗仔女啫，好似我移民澳洲一样啫嘛，为咗啲仔女。如果唔系咧，我太太都讲，如果唔移民都使乜去移？即系去，即系为咗咩事？嗱，讲真喺香港，我唔移民嘅，我而家做紧个高官，又几好 pay， 又住得好嘅，吓、啊、好饮好食嘅，点解要移民啫？吓、啊、就系嗰阵时就系因为想有个仔之后咧，就希望佢第一思想上方面咧会正确。同埋即系喺澳洲嚟讲，系比较即系 creative 啊，即系有啲创作力，就唔系好似即系跟人咁样一个机械人咁。其实系啊，即系填鸭式教育。香港即系至到而家有啲好多即系大学生，基本上都系唔识好多嘢嘅，系识书本嘅嘢唔掂噶嘛。即系一个人嘅生活，你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点做啫？系咪？所以变咗嚟讲，决定咧，我哋都冇错嘅。咁而咁问你过嚟，去到嗰时都几辛苦噶，头一两年真系好难搵嘢做噶。咁跟住咧就慢慢识多啲朋友啊，咁开始凝聚咗啲即系自己嘅网络啊，咁咪开始做啲嘢，即系比较好啲咯吓，搵嘢就比较容易啲咯，就咁解啦。好啦。咁啊，讲翻嗰个同学咧，佢就其实就即系好无奈啦，因为喺英国搵唔到嘢做，而且即系咧，好老实咁讲，今次一个香港好大问题，见到一大群人一齐涌上去英国，一班人涌嘅，梗系你争我夺噶，一职位即系个个抢住嚟做，咁人一拣嘅唔搵你啦。而且揾你都好辛苦啦，系咪？所以最后尾咧，佢哋其实唔肯，可能即系挨一轮都冇问题。好多我啲即系呢喺澳洲嗰啲朋友，初初都系挨噶。如果系唔坚持嘅，已经可能又翻去都唔顶啦。有可能又已经有啦，不过我识嗰啲已经坚持咗几十年噶啦。所以变咗嚟讲，嗰、那个我识嗰个大宇，佢移民都好多年噶啦。我去嗰阵时就啱啱识佢，咁而家咧。佢仲硬硬脚添，即系佢而家仲系做紧大厨，不过一个礼拜做一两日嘅啫。咁平时嘅时间就即系自己时间啦，有时
周游列国啊，去玩啊咁样。我话好啊，趁而家仲可以行得企得啊，唔需要即系咁心担心咧。咁其实应该咁做咯。所以变咗嚟讲，点解嗰个我嗰个同学移民咗飞翻去再翻嚟香港，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咯。好啦，嗱，休息一阵。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1: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2: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1: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3: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主题咧就系去德国旅游嘅心得啦。但其实都唔系嘅，应该先去香港，再去德国，跟住去英国。三个地方嘅，不过今次咧讲一啲点滴啊，同各位分享一下啦，吓、有开心嘅地方，吓、有得意嘅地方，都可以同各位讲下嘅。咁好多时咧，我都订咗好多啲相啊，或者啲嘢咧，因为学生咧应该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有堂咧，我都取消啦，因为去到远游啦，咁我未必抽到时间可以大家面对面，仲要等下。当时嘅，因为星期六嘅时候都好紧张。星期六嘅时候咧，我个仔就我哋飞咗嚟德国，飞咗嚟几耐啊？飞咗嚟，睇先，我31日系5日飞嘅，我5日飞即系星期三，飞咗就4日到，即系唔系6日到，6日即系星期四，咁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咧就是、即系热身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系、是最紧张嘅时间啦，就系、是、比赛。咁一阵有时间会讲讲个比赛嘅结果同埋点样吓、夺到呢、這个银牌嘅。吓、几即系都即系你睇佢一个咁嘅表演，都唔系表演一个咁嘅比赛，都好大型，好大型嘅。咁有中國，有馬拉嚇、有德國主辦噶嘛，係咪嚇？仲、有其他有好多日本啊、美國啊，咁好多真係好似世界即係打呢個國際賽咁樣嘅、所以都可以見到大場面咯。同埋咧，我發覺今次佢哋嘅即係表演，即係唔係表演嘅比賽，其實睇到即係。了解到人哋對方點樣去打法，點去運用佢嗰啲即係表現方法，即係我自己雖然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我即係嚟咗跟師傅學太極啫嘛，但係即係上堂嘅時候我都會睇下嗰啲師兄去點樣打嗰啲功夫，佢又有劍啊，有棍啊，有槍啊，即係有好多拳啊，嗰啲唔同打法。咁再去到而家呢個大場面，人哋比較嗰啲打法係有分別嘅，同埋即係點解會人哋贏呢？睇落去真係睇到嘅，自己即係睇一套，即係你話成兩日睇兩日嘅表演喎、都幾精彩嘅嚇、即係慢慢自己了解到點為之原來好嘢，點解人哋攞咁高分？点解人哋攞咁低分？即系慢慢了解到，吓、系真系下比赛嗰阵时咧，要学识一啲技巧，你先至即系取胜之道先识嘅。如果唔系，你就真系自己喺困住喺间房咁啊，练都冇用。要出去真系睇人哋点打，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咧，我见识都不少啦，吓、好好嘅。好啦，翻去。我头先讲到去约个同学嗰度咧，那个同学咧就 見咗三組人咁樣，一飛到去香港第一時間就見我家姐啦，我妹啦，咁咪實足咗我去飲茶啦，嚇、啊、咁就趁呢個時間咧，就我個家姐就話：喂，你快收啲啊！啱啱嗰時候我落地嘅時候就星期日，佢話你快啲 book 啦！如果你想翻大陸，我話使乜 book 啫？啊，大陸已經即係有即係澳洲護照就30日啦。佢話係，但係咧原來第一樣嘢排條龍咧，佢排好遠嘅，同埋排好耐，仲要揾個人去望住你出個人嘅，咁啊花好多時間。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而家咧，佢電腦化之後咧，我家姐就行呢個回鄉證嘅通道咧，就行過去照一照，逐逐逐咁啊，過兩個關好快過咗，跟住咧佢嚟咗之後，仲要喺我嗰個位置等我哋，所以都話啊，係啊，花好多時間嘅，所以咧就即刻安排上網安排咗，然後星期一上晝咧就第一時間咧就去嚇、啊、去登記咯。佢登記啊，講翻攞回鄉證咧，即係初初俾啲即係朋友講嚇親嘅。哎呀，如果你回鄉證要攞咧，你就要咧將你個呢個澳洲護照取消，係因為你要需要香港特區護照，你先至可以做。哇，講到我都唔敢做。後屘我家姐話唔係啊，邊有咁嘅事啊？如果你以前已經有回鄉證咧。就唔使擔心㗎啦，你只需要去嗰度做登記得㗎啦，你攞返個舊回鄉證 number 對返佢，佢已經即刻同你換㗎啦，咁喔咁樣好啦，我就即刻走落去攞個回鄉證，去到呢就影張相50蚊，影完相就即刻上去做，又係好似攞，如果我去攞鄉證嗰陣時講過一樣啦，佢就對住部機教你撳呢、這個撳呢、這個擺部機擺個回鄉證巴巴巴巴巴巴咁做完一集咁就完噶咯，吓吓佢就可以话诶得啦，你个回乡证将会寄俾你噶啦，你只要去俾翻300几蚊啦，咁样咁就收300几蚊就搞掂咗啦，咁啊回乡证就喺手嗰度，好似有10年噶啦，吓咁 OK， 我觉得几方便噃，因为初初俾有啲人成日都即系嗰啲人，即系如果唔系我一早已经换咗啦，吓到我，如果唔系我一做噶啦。anyway 唔紧要啦，咁佢最弊就系我做完咗之后咧，佢就要等2个礼拜先寄到吓、啊、去香港个地址咁样，咁死啦！我因为我嗱去3日就香港之后，跟住飞嚟德国噶咯，喺德国嘅时候，咁我唔收唔到个证，我得下家姐话，同我收证咁样得啦，收咗。即系唔系收证 ，sorry， 系佢唔会寄俾你，佢会寄俾你嘅，不过要俾多唔知俾多50蚊咁，即系定100蚊啊！哇哇，咁无谓嘥嗰啲钱啊！咁啊 OK， 我家姐肯帮我咧，我就做完咗回乡证咧，有张字条嘅，咁攞张字条咧，咁啊到时咧就佢讲明唔知2个礼拜后咧就再去翻佢，我原来中旅社有唔同嘅 branch 嘅，吓有葵兴啦，吓。又有呢個屯門啦，咁樣嘅嚇，有唔同嘅地方。咁啊 OK， 咁我就走去呢個葵興啦，近我哋屋企嗰度附近。咁跟住咧就去嗰度辦理。咁即係由去到嗰個現場，跟住就去登記咧，俾人捉咗去影相。嗰、那個原來咧我都唔知嘅，因為如果你各位做回鄉證登記咧，都要留意一下。上到去咧，有人撳住你上去，喂，得啦，我咦唔係20樓啊，唔係，去5樓影咗相先，咁講，我嚇，去5樓，哦，未聽佢講啦，係要影相啱嘅咁樣，想影相之後俾錢佢啦，俾錢佢之後咧就等一輪咧就，跟住就有一張 form 咁叫我上去啦，咁我就上去上高，上20樓，上20樓之後咧就等啦，一望上去嗰度一睇，有冇搞錯？上面又有影相嘅。即是话呢嗰、那个人呢截咗户先。截咗我呢就一样，其实两家都系50蚊啫。咁、啊、就唔喺唔同嗰个影呢，去到如果我唔理佢直接20樓上去嘅时候呢，我就去20樓呢就见到那个影相机，咁就去俾50蚊就可以影到啦。即系唔使嗰个人俾佢搞咁耐啦。好啦，去到呢个情况 唔理佢啦，咁仲要等啦，去到等大概好快嘅，都唔使十分钟就叫我去到就即系之前去到先就去一部嗰部 machine 嗰度揿揿揿揿揿，揿完之后就攞张纸嘅，嗰张纸就系 waiting list， 就喺个 counter 嗰度等，等人哋叫啦，嗰个诶到003你啦，咁讲，咁啊行去嗰个 counter 咧，点解去个 counter 咧？俾钱咯。吓、啊，佢对一对之后，跟住俾钱就俾咗张 receipt 我。佢话诶，你两个礼拜后拿住张 receipt 就上嚟呢度攞啦。咁讲，哦，两个礼拜后我未必喺度，我可唔可以即系dedicate 即系指定某个人啊？咁讲 ，offer 俾佢啊。咁，诶唔使啊，你攞住张纸，边个拿住张纸过嚟攞得噶啦。哦，咁啊简单啦。咁所以咧，最后尾咧，我攞咗之后咧，好快真系。我就再去交返嗰份嘢俾我家姐，咁我家姐话等虽然我飞咗去德国英国都好呢，佢都同我 keep 住啦，咁样咁解决咗，即係下次如果我去呢、這个即係中国呢就方便好多啦，唔使下下要兜个大圈去嗰、那个唉回嗰、那个已经用 Spot Passport 嗰条龙呢快好多嘅。啊！不过呢个唔紧要啦，系有时我都想，即系迟啲我都想翻大陆去睇睇。好，休息一阵，转头再继续。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Two Jibro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就系讲去德国之旅啦，吓咁就其实之前都讲都仲系喺香港，仲未飞到北国。仲未飞到德国。好啦，而家咧就讲翻香港嗰度。做咗啲嘢啦，好似回乡证做完咗之后咧，咁就去食下嘢啦。咁通常咧，我跟即系我家姐咧，我妹啊咁样，佢话香港食嘢好贵，哦咁即系点啊？佢有佢我哋遇见嘅时候就喺中国唔系香港嗰度咧就饮茶咯，食有食午饭，咁就但系咧佢最屘决定就系唔好啦，夜晚一样要翻。翻大陸嗰度福田嗰度食啦，咁講福田其實即係如果我哋搭車去旺角同去福田係冇乜兩樣啫喎，好快嘅真係，去到嗰度都係個零兩個鐘頭，好密嘅啲車，所以都話誒、欸。但係我嗰時即係見到個奇景就係、是、嗰次我記得去嘅時候星期日，星期日嚟嘅，星期六到係星期日。第二日星期日系啊，星期六到咗香港朝头早，跟住做一轮嘢。星期日咧就冇同我家姐食嘅，咁就星期日咧就同我啲朋友啦，吓头先讲英国个朋友啦，同埋我以前咧都话我读中学一年班识嘅同学，系啦，嗰度都好倾啊，大家都倾咗好耐，即系喂，我读中学到而家喎。起码四十几五十年噶咯喎，即系大家都个个年纪都唔细啦，已经都系都话啦，我都成日讲噶啦，即系见一个多一个啦，即系因为人咧睇到噶啦，当你年纪越大咧，你嘅朋友就即系有啲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即系唔系咁易见啦即系一个好似我去澳洲，有啲就去即系中国，有啲又去加拿大。有啲就去美國，有啲去英國，已經即係周圍唔同嘅，所以今次即係去周遊列國咧，叫做都想見翻啲即係好耐好耐冇見過嘅朋友就即係有啲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即係唔係咁易見啦即係一個好似我去澳洲，有啲就去即係中國，有啲去加拿大，有啲就去美國。有啲係英國，已經即係周圍唔同嘅。

但是其实每见一次都很感动的，因为见回啲好耐多年都没见过，能够再遇回来再大家倾偈呢，即是很难得的。所以呢今次我觉得去香港咁就见返我家姐见返我妹咁就返到香港都每一日拜我妈我爸拜山咁样。即係起码即係叫做了咗件心事先。咁好啦搞掂啦，跟住就星期二晚起飞咁就搭飞机啦。咁就飞去德国。但飞去德国呢佢个班机就瑞士航空嚟嘅。咁就会喺瑞士停一停。停都係过一个钟头。跟住就转加埋就两个钟啦，转机咁两个钟就飞去德国咁样嘅。哇，我係第一次咁耐大咁大个仔坐13-14个钟。啊都几辛苦嘅。咁我就喺度驚哇坐咁耐会唔会隻腳痹晒呢咁样。咁好彩又冇事喎。而且呢今次呢就有啲奇遇啦。坐呢个飞去瑞士嘅航空。唉即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我哋买飞机票呢就唔係我哋上网定买机票。咁諗住呢就先飞去香港先。由香港呢就飞呢个瑞士航空呢就飞去德国。咁订机票呢由澳洲去香港就好简单啫，喺澳洲上网做得啦。由香港去呢个德国呢去柏林呢，佢嗰个上网呢係都得嘅，不过用香港钱啊 whatever 啦。咁不过我諗住我家姐帮我做嘅，咁就同我做啦。咁就係因为咁做呢咁就有少少唔同啦。有咩唔同呢？如果由澳洲去香港呢，我搭咖啡国泰航空，咁呢就只需要呢上网 online booking， 买咗飞之后呢可以 set 埋嗰个座位嘅 ,set 埋个座位嘅。去 set 埋冇呢咖啡冇。但係 set 座位呢就去可以要另外俾錢嘅，有啲冇另外俾錢呢就有好少量俾你揀嘅。咁都好好彩啦，我哋都即係佢通常24小時就會即刻 send 個 email， 你就去登記，咁上網做check in， 咁最好啦，我同我仔一齊 check in 啦，咁 check in 嘅時候呢就可以 set 埋個位。咁由澳洲去香港呢个9个钟头 ,so far 冇问题嘅。好啦，到由香港飞去瑞士航机。咁去嘅时候呢就即係都夜晚11点机。夜晚11点机。咁就即係好好彩啦，依家就太太就同我哋安排咗，即係攞到張叫做 AE 卡。AE 卡呢原來有而家先知有啲咁嘅服務㗎喎。攞張 AE 卡呢你就可以呢去任何機場嘅 launch 呢可以休息。因為我記得每次去機場呢去個休息室冇唔知有即係冇呢個會某啲會原來有幾個會都可以入去嗰啲 launch 嘅。咁有唔同嘅航空公司。係唔同嘅卡，有唔同嘅launch 嘅。嗰個 AE 呢都有喺香港有兩個 launch 嘅。唔係喺澳洲有兩個 launch， 香港有成3-4个 launch 嘅。咁即係視乎你鍾意邊個啦。有啲就要入場券唔知幾廿蚊嘅。有啲唔使錢嘅，梗係揀啲唔使錢嘅啦。咁呢係啦，先講由澳洲去嗰度呢，因為澳洲去呢、這個香港呢嗰、那個行程唔係好長，但係呢即係澳洲都有兩個 launch 嘅。嗰、那個 launch 呢就去咗嗰個近啲嘅地方，近我嗰、那個即係出機位啦。咁去到嗰度就我同我仔都有，即係我太太

0: 一张主卡，我和我仔都是副卡来的。啊，咁咧，我仔就 present 咗张卡之后，咁我哋两个入去咧，哇，又有啲嘢食，因为九点几，其实都唔系肚饿，最好笑就系我哋七点六点零七点就去咗，即、就、系、是、我家 姐送我哋啊嘛，就去咗元朗同我哋食埋晚饭，食完晚饭七点零钟就即系、就是、坐呢个 A 巴士咯，咁啊直去到呢个飞机场。去到飛機場之後咧，就 check 醫院咧都唔使，好快都好快嘅嚇、啊。去嗰度咧就話快唔快？原來都因為冇得 check in 啊，冇得 check in， 即係冇 online check in 啊，所以變咗嚟講咧要排隊。原來好多都冇一個機器啊做 online check in 嘅嗰度都，因為國泰有個 online check in 嘅，係嗰班機嘅問題啊，所以就大家排，咁就一路咁跟落去都。大即係差唔多半個鐘頭，咁、啊、就去到就好簡單咁啊！到時咧，佢就同我編咗，即係我同我仔嚇、啊、有個位嘅，我一睇落去，一個咩33J，一個33I，我咦點解？我就話咦點解會咁排嘅？即係通常應該I 就一行啊嘛，I 31、32、33咁嘅，點解33I 一個33J？即係上前後坐，唔係坐埋一齊。我話唔會啩啲咁嘅機咁講。我就話係啊，應該。我初初都唔係好信。上咗機先之後，哇！真係咁喎。咁我哋兩個仲係夾喺中間添，即係三座位嘅嗰啲。咁變咗嚟講咧，窗口位有人霸咗，就六口位又俾人霸咗，就夾中間位。我仔啊，喺坐前头，我坐后边，两个都俾人夹住。唉，有时都系，咦，真系冇人吓、啊，仲要坐中间位喎，即系最憎系中间位嘅，又冇拣冇剩嘅吓。咁、啊、应该嗰时点解唔出声，我唔知，或者可能真系冇乜位啦吓。咁、啊、出声可能都系 say sorry 啊，咁呢样嘢诶，因为都系好爆嗰日，都见到坐满晒人。通常有啲人咧两三卡，即系三个位嗰啲可能瞓喺侧边都得嘅，有时就呢、这个就唔得咯。所以我谂都系有个原因嘅，咁即系谂住唉咁论尽嘅，都唔系好 happy 噶啦。不过上咗飞机之后咧，咁就一上去咧喺近窗口嗰个系一个瑞士妹儿，咁一坐定跟住，诶、哎、喺走廊嗰个咧就是、法国佬嚟噶，咁。上到之後啊，都好彩，佢哋兩個都即係有笑容嘅。我話：，嘿 ，hi 咁樣 ，OK，hello 咁樣。咁我就通常都同人打下招呼啦。咁就打完招呼，冇講咩嘢。咁啊，即係坐喺飛機一段時間，即係又唔敢出聲啦，啊，又唔敢喐身喐勢啦，啊，急尿都冇乜點出聲，都叫好彩左邊嗰個男人咧，啊咁就有一次即係瞓到半夜咁急咁都要熬醒佢，哎呀瞓到半夜三更佢都要起身啦咁佢就俾佢行開咗，咁我去廁所咁、啊、即係好論盡嘅，咁就睇戲睇咗幾套啦咁即係唉瞓又瞓得唔好，係十幾個鐘所以都幾辛苦嘅咁、啊、即係瞓到即係第日唉即系叫做天嗰啲时间我都唔知噶啦，上去上高，佢十几个钟一路咁样睇住个时间，咦？点解又会咁嘅时间？咁唔知啊 ，whatever 咧。咁啊睇之后，跟住送早餐咯，咁样送早餐又咦？又即系又食嘢咁，因为送早餐时候咧就问咧、哎、你食咩嘢咁样？隔篱嗰个瑞士妹就同我同我倾，哎呀食咩嘢咁讲？我 OK 同佢即系同佢打个招呼咯，想倾下倾下。啊，幾好傾喎！佢哋，佢隔離嗰個法國嗰個男人又多口水想跟住一齊講。咁初初我就同嗰個女仔講：，我話點啊？你點解過嚟啊？咁啊，佢就話：我係嚟教，即係想隔學好多嘢，又去過香港，喺香港上機噶嘛。啊，咁又去過深圳啊，各方面嘅地方，佢都想周圍玩下。咁今次咧就即係去完之後翻嚟。瑞士啦咁講，哦，因為我點樣去同佢開始第一句話咧？點解會咁做咧？好，休息一陣。
1: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1: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2: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1: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3: Every second counts when emergency services need to reach a home. A blocked driveway can slow down fire trucks, paramedics or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trying to respond quickly. Even a short delay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urgent situations. By keeping driveways clear, you're helping to protect your community.
4: Howdy. I tell you,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a late night dose of the blues. That's blues music, of course. Well, 2RRR has got your evening blues covered with Smokestack Lightning on Monday and Thursday, 10 to midnight, and Rhythm Blues and Bacon Fat on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nights from 11. Keep the dial on 88.5 FM. Or stream via the web on 2RRR.org.au and stay bluesy.
0: Hola, family. 2RRR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德国之旅。咁其实今集咧就讲咗喺香港。同埋喺火飛機上面嘅遇即係叫做有啲奇遇記啦，都唔係叫奇遇嘅，即係有啲特別嘅嘢見到啦。頭先講到喺飛機嗰度識咗個瑞士妹，那個瑞士妹咧就應該就睇佢嘅年紀都係十零廿歲到啦。啊，點解會知咧？首先咧，佢就話。仲系读紧书，读紧呢、这个即系教书嘅，吓、啊、即系 education。咁咧就佢去即系去翻去香港嗰度咧，即系有啲嘢即系实习啊，睇啲嘢嘅，即系有几个地方去嘅咁样。所以咧，即系佢识少少香港嘢咯。咁我点样可以开口同佢倾偈咧？即系要即系破冰啊！是要有方法的，就是当那个侍应呢，那就有个 dinner 的时候，是啦 ,dinner 的时候都是 dinner, 我夜晚11点、啊、上机 ,dinner 落呢 ,supper 应该就叫差不多成应该点几钟就送来的，那有些饭啊，跟住呢就喝什么，即系我又饮同马兔煮啫，我唔谂过，唔记得咗要去饮红酒正啊嘛，冇喎，冇谂过红酒喎，咁就叫咗个即系呢个嘛番茄汤、番茄汁啊，番茄汁。隔篱个女仔又叫咗支好似白酒咁嘢，咁到个右边嗰个男仔又叫咗好似红酒嘅嘢。好啦，饮完啦，差唔多食完咧，我就八卦啦。就攞起个樽睇睇，可唔可以俾个樽我睇睇？我话攞去睇，攞去睇啦咁。佢个樽，我话酒嚟噶，我话系啊，啊呢个酒有少，即系有都系正常嘅 alcohol 啦。啊会唔会好饮啊？好饮啊咁讲。佢因为佢系瑞士咧，就即系好兴嘅呢只咁嘅酒嘅，系即系好多人饮嘅。咁啊，我话几好咁样。咁啊，从嗰度咧咪开始倾偈咯。咁了解咗佢，佢系个名叫 Emma， 系啦，咁就佢阿妈就系教书嘅，所以佢咧都谂住做教师咁样啊，所以点解即系通常都系上一辈做乜，就下一辈会即系循住嚟学咯，跟住做咯，所以即系我觉得咦几好喎、啊、咁样，即系讲啊，我系觉得奇怪，即系而家现代嘅人咧。好难拿住本书嚟睇嘅，但系咧，我嗰日就见到佢拿住本书，本书就唔系好厚嘅，即 差唔多四分一个 A4 size 嘅书嚟嘅。嗰本书大概有一寸到厚啦，或一寸半到啦。咁就即係佢揭嚟睇，哇吓！即係我话而家现代啲人，尤其是你咁后生嘅，都好少睇书㗎喇，通常攞住个手机有睇㗎喇，咁讲。其实嘻嘻笑啊，佢话佢哋屋企人都好传统㗎喇，即係都惯咗睇书㗎，咁讲。哦，即係我话咁，我话你几耐睇完一本啊？考佢喎。几完呢，佢啊睇得好慢。因为通常睇书呢就啵啵声，可能攞住咁薄嘅书，即係都唔系算厚啦嗰本书。通常你睇呢啲书好快咋嘛。我记得嗰阵时我仔嗰啲同学仔，即係个班学生，个个买咗一本二本厚揼揼嘅书。咁我仔都有买嘅。咁通常问佢睇几耐本书啊，咁讲。最耐是一个礼拜咯，有时好睇嘅两三日睇晒噶咯，咁讲吓吓得我。我记得嗰阵时买本 Harry Potter 嗰本书，不过就有中文啦，一本书真系一本书，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噶啦，嗰阵时就买可以买书嘅，咁特登订，因为喺北京喺台湾嗰度订过嚟嘅，咁。买咗之后呢，我要睇成个月先睇完。但是都好厚嘅。但嗰啲細路哇一两个咪睇晒。吓鬼死，係我自己睇埋啫。即係佢睇书习惯好好嘅。所以我好鍾意，即係我移民咗去澳洲嘅时候呢，发觉好多嘢呢而家改晒啦。以前啲細路呢係喺火车个个拿住本书嘅。依家就个个拿住手机。书嘅挥有冇呢都唔知道，十无八九嘅真係唔见有好多。即係喺车嗰度，尤其是搭火车睇到嘅，有几多人揸本书呢，依家我甚少见到囉。手机个个都有睇。睇咩呢，会唔会佢哋打机呀，咁可能有囉，我覺得打机比较多啲囉。其他都唔觉啦呢啲。咁即係话呢，你个社会都变革啦。咁喺飞机嗰度先啊。咁呢同嗰个女仔呢就即係叫识咗啦。咁呢就佢又同我一齐 selfie 喎，同埋嗰个我左边嗰个法国仔呢又 selfie。个法国仔呢搭口唔知咪想同个女仔倾偈啦。咁我讲嘅时候呢，我讲嘅乘机佢又加口啊咁成啦，我唔紧要啦，还掂三个一齐倾下偈啦。咁跟住呢就话不如我 selfie 啦，咁讲。咁女仔同我揸埋部机咁样，咁就一齐上。咁佢揸手机影，即係如果你睇到我有一张相就係用 selfie 影出嚟嘅，就佢用嘅手揸，咁我帮我哋揿嘅。咁就几即係比较有笑容，呢、這个女仔几好倾嘅，咁就仲留翻个 WhatsApp 俾我添，咁就我有去 WhatsApp， 我话我俾翻啲相你啦，咁样，佢好开心咁啊，好啦，走嘅时候都即系俾翻嗰个 WhatsApp 啦，咁啊 send 个 message， 咁我翻去到德国嘅时候咧，咁我就 send 嗰张相俾佢睇咯，嗰张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咦？仲可以做啲嘢喎，用 AI 咁，将嗰张相咧，做咗卡通仔，卡通化，咁变咗嚟讲咧，就睇嚟仲有趣咁样。佢系复翻我，哎呀，好开心啊，就系咁样。另外嗰个法国仔咧，就一样，即系我即系朋友唔紧要啦，咁咁啊发咗三个都有啦，咁样等佢开心。即系其实好得意，识啲朋友就唔需要有啲咩企图嘅。即係有時都係啱傾，而且即係我見到一當你隻眼望到嗰個人，即係肯唔肯同你傾偈，已經好容易發現到嘅。咁有啲我試過識啲陌生人咧，就即係我睇情況啦。有時嗰啲人咧隻眼特登唔望你咧，咁唔好嘥氣啦嚇。咁有啲咧即係可以傾嘅喎，不過好多時都我好容易。我发觉好容易咧识到朋友嘅，因为我一开始通常人见我咧， 我都要笑有笑容嘅对住人哋。跟住咧，就算即系譬如我翻工啊，或者譬如我而家嚟到澳洲呢、这个德国嗰度，我见啲 reception 啊，咁都 say hi 你好，咁即系系咪即系德文我唔识嘅 hello 咁样都得噶啊？咁就起码你个面依棚牙笑咧，佢又已经有一个即系善良嘅感觉，唔会一个嬲爆爆嘅样，咁就容易同人沟通到啦。有时都系有啲好似啱啱嚟到德国呢、这个。reception， 咁我问佢，问佢一啲即系点样去因为早一日嚟嘛，咁我有冇地方可以喺德国附近行下啦？咁讲，嗰、那个女仔系好好人嘅，那个 reception， 咁走过嚟，帮我，咁我点去啊？咁，哦，你如果去柏林市咧，你又要坐火车，咁我唔识喎，其实我识嘅 ，Google 抄到啦。咁我点去化咁样？佢就话你有冇 Google 啊？咁 OK， 我开 Google， 跟住咧我就梗系揿呢度去到嗰度啦。嗱，首先咧你坐火车去到Cantu， 然后咧就嗰度再转另一个站，然后再转第三个站到啦，即系三部车转三部火车。我话吓，哦，咁都好啦，多谢佢啦。咁我话你真系好人啊，你叫咩名啊？问佢。叫 Sweety， 我 Sweety， 哇，哦，你好 sweet 喎，咁讲，佢话佢话唔系 sweet， 系 Sweety， 咁，哇，总之你好 sweet 啦，咁样，哇，氹得佢好开心，佢咧就攞张纸写埋你边一个站去边一个站，跟住由边一个站再转第二个站，第三个站转第四，跟住我唔知就攞张纸写咗，跟住写埋个名咁样，咁话哦得啦。知道啦 ，Sweety 咁样，咁咧，我哋最后屘决定咗咧，就我仔都话唔好太远啦，咁啊直接去柏林啦。嗰边咧咪最后屘就去咗嗰个沟通，去玩住完一轮咧，就翻嚟咁啊休息啦。咁至于跟住嘅时间系点咧，咁啊留翻 下次再同各位讲啦。拜拜。